0: 大家好，欢迎今晚大家听榴莲俱乐部，我是你们的 DJ Sarai， 呵呵。
1: Hello， 仲有我麦丸在这里啊。
0: 一个很不正经的 Sarai， 还有一个相对正经的麦丸。我们今晚会讲什么？我想讲呢，可不可以讲 chitchat 就讲了我最近搬 office 这件事先呢？
1: 可以，当然可以了。是的，因为之前跟你开咪就已经讲过，你又搬 office， 我又搬 office 嘛。你的新的环境好吗？
0: 我的环境很好，好像澳洲人问你最近如何。
1: 但你说张台小了嘛。
0: 是，张台真的小了很多。去到一个位置，就是我之前张台 L 型啦，咁好阔落啦，咁可能是一边一个角度一个90度呢，就是做嘢电脑两个 screen， 跟住其他雜物啊文件啦，另一边咧，另外90度嘅位置咧，就攞嚟食饭都仲得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净系得翻一个角度，好似得翻一张台，个 L 型得翻一边脚咁样。咁嗰度就同时间会系我两个 screen 啦，跟住加电脑啦，加埋啲文件啦。咁食饭咧就唔可以再喺另一个角度，唔可以转个90度再去食饭。咁但系有个好处就系、是，我哋而家食饭咧就去翻一个好靓嘅 staff kitchen 度食饭咯。咁、其实都好嘅。
1: 个 staff kitchen 你之前嗰边唔系呢个 staff kitchen 嘅，
0: 之前冇 staff kitchen 噶、
1: 你意思系 canteen 啊定 kitchen 啊
0: ？kitchen
1: 哦，即系 pantry 咁样噶咯。
0: 系啦，因为如果平日以前咧嗰、那个 pantry 位咧，净系得一个水喉位啦，跟住加个微波炉，然后有个热水炉咁嘅制，咁就冇噶啦。其实啊，仲有个雪柜咯，咁系一个细到系可能比我个位置大少少嘅地方嚟嘅啫，咁你想象下，一堆同事，可能30个同事，又要叮饭，又要洗碗，即系洗翻个盒嘅时候咧，
1: 好繁忙，
0: 系逼到爆嘅，即系大家要分段嚟洗嘢，同分段嚟叮嘢咯。咁但系而家系讲紧有两个微波炉啦，我好开心，跟住两个雪柜，那个雪柜就系讲紧一 team 一个雪柜，咁我隔篱有另一 team 嘅同事喺度咧，咁所以系有两个好大嘅靓雪柜啦，两个微波炉啦，然后都一个星盘，咁但系个星盘咧，相对阔落啲。除此以外，仲有好多嘅空间去装，譬如咖啡机啊，装其他临审嘢啦。咁之前个 office 咧个 kitchen 位咧就冇乜空间，可能就得翻一个，可能例如我两个手臂位就装下一部咖啡机，装啲茶包咁样，冇噶啦。咁但系而家呢个咧系讲紧我成个人瞓晒喺度咁长嘅长台去装，可能有咖啡机啊、茶包啊、糖啊，甚至乎啲同事中意排队嚟等微波炉都仲得。咁阔落好多嘅，之前系冇 pantry 嘅，有 pantry 冇坐喺度食饭嘅位，你要自己坐翻自己位。咁但系而家咧系讲紧应该有20个位，即系四张台，每张台可以装到6到4个人。大家坐喺度食饭得，
1: 但系你哋会唔会食饭都系同一个时间食？因为即系有多时你知，我哋而家 local 做嘢，大家好多时啲时间都系比较 flexible 噶啦。
0: 喺呢边咧，我隔篱 team 嘅同事咧就会定咗个时间，就12点到12点会食饭，因为佢哋啲个案咧就会好，即系嗰啲病人啦，就好多时都会唔同时间不定时咁出现，咁导致啲同事咧变咗冇乜。一个定时食饭的时间，咁佢哋就定咗12点到12点半，我哋成个 clinic 就闩咗，唔对外开放嘅，你哋唔好揾我哋啦，咁样，净落埋闸添嘅，佢哋嗰边，咁我哋嗰边就冇呢样嘢，咁所以佢哋就定时食饭，跟住啲同事就话，喂，如果大家同事想食饭嘅话咧，就尽量避免喺12点到12点半，因为真都比较逼，咁当然如果你识隔篱 team 嘅同事，你想同佢打招呼，同佢食饭冇问题嘅，可以。咁但我哋 team 就好 flexible， 啲同事可能11点食咗饭，我就试过11点之后啦，一定系咁啊1点、2点、4点都试过，咁所以其实flexible 嘅，
1: 不过我就觉得呢度做嘢啲时间就好 flexible 啦，即系你香港就系1至2就1至2，或者12点半到1点半，咁但系呢度就因为有一个 morning tea 嘅 break 啦，跟住就所以你食饭嘅时间就会短翻啲啦。
0: 系啊，因为我谂冇记错得半个钟啫嘛，咁我morning tea 呢样嘢嗱，因为我工作好搞笑嘅，其实咧好 flexible 啦，都有一句。你想几点食饭，你咪几点食饭咯。你想几点 tea， 咪几点 tea 咯。当你好悠闲捽紧脚趾嗰日咧，我系可以全日喺度食零食啦、打文件啦。但当好唔得闲嗰日咧，就系、是、可以系冇话 tea break， 甚至连 lunch 嘅时间我都冇。咁所以有啲位系 flexible 得嚟，要识得自律，同埋自己做个 time management 咯。
1: 我就自己 skip 咗个 morning tea 嘅，咁所以我自己嘅 lunch 咧都系。keep 翻好似以前香港咁咯，我有一个钟头嘅 break。
0: 哦，好正喎，一个钟。我如果香港一个钟咧，我一个钟嚟食饭，半个钟左嚟瞓觉嘅，其实。
1: 哦，即系有阵时应该唔讲，半个钟头， 应该三四个字已经食完饭啦。
0: 哦，系啊系啊，
1: 跟住咪碌手机啊，听电台啊。
0: 系
1: 啱啱嗰段时间咧，我因为我听903嘅，就应该系听紧大个脑嗰个时间啦，哦，就听紧森美同阿 Elsie 同阿郑嗰个，咁啊轻松下咯。
0: 可以听到 live 嗰个系咪啊？
1: 系啊，用电话听啫嘛，听 live 嗰个。
0: 哦，几开心喎，啊！跟住都好啊，又可以轻松到，因为有时候你讲好耐英文，个脑会转唔切嘅，或者。英文好多时候你翻紧工讲一两都啲正经嘢，可以笑下开心下轻松系几好嘅，真系。
1: 系啊，咁啊，讲紧我哋大家都做啲类似 healthcare 嘅嘢啦。咁我知道你今日请嘅嘉宾嚟都系有关于呢方面嘅噃。
0: 系啊，其实咧，我早前就揾咗一位比较年轻嘅 midwife， 即系助产士啦。其实佢系护士同助产士嘅双学位嘅毕业生啦，咁我就问翻佢，其实佢做助产士嘅时候有咩困难啦，亦都问过佢啊，点解佢会做一个助产士？咁其实我自己嘅工作咧，就同我以前屋企人做嘅嘢系就唔系完全相关。咁但系佢好得意，佢又同你讲话，即系同我讲啦，话诶，佢以前佢屋企人咧就系做助产士嘅，跟住都话咗俾我听点解佢觉得咁有意义，同埋见到 newborn 嘅时候会有咩感觉，甚至乎就系、是、佢觉得帮到个妈妈。即系新手妈妈嘅时候，有啲咩好处喺度？即系当然个妈妈就系有人照顾佢啦。另一来就系佢自己觉得啊，我份工作原来好有意义嘅喎。咁就唔会纯粹好似我而家有时候都系都系打份工啫，够钟就快啲食饭。咁佢嗰个感觉系会喂，我真系揾到我个工作嘅意义。咁当然我都会有，但系唔系日日都有啦。但系佢俾我感觉就系、是、可能年轻人啦，有活力啦，加上佢有呢个热情喺度咧，我觉得系大家值得去听一下嘅。
1: 嗯，喂，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自己。我同你都未生过 BB 啦，我想问一下咧，我问一个低能嘅问题。头先我听见佢系助产士加护士，咁系咪即系其实佢一定要有个护士嘅 base 先可以去做助产士嘅咧？
0: 咦，我就冇问佢呢一样嘢，不过我相信咧，佢做一个助产士，佢需要认识一啲基本嘅医护常识啦，譬如可能啲简单嘅，甚至乎量血压或者啲妊娠糖尿嘅，可能要认识相关嘅嘢啦。当佢要提供相关嘅医学资讯嘅时候。咁呢啲嘅护士嘅知识会帮助到佢去了

0: 偏遠地區，
1: 偏遠地區他們應該的需求都大，即可能好像其他那些 Allied Health 專職醫療戶都是、去到偏遠地區你找一個醫生 去提供這個助產的服務，對他來說會很吃力，可能那裡只有三幾個大肚婆，但是很遠的，但是你要提供一個醫生全時間放在那裡其實就很貴，倒回轉個護士就可以是除了是助產還可以做護士的功能，所以、我相信 都是大的。還有我記得他有跟我提过，他说他在实习的时候试去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跟着是要去、甚至去急症室那里做帮手的。他说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就是去到、急症室那边帮手，中间呢有些话要送埋个病人去直升机。他说他可以护送到那程。那我想如果一般情况下，比如我们在市区，你如果做急症室，基本上你都忙到不得闲。唔理系学生定系医生都好，其实你冇机会去到，仲要送埋佢上直升机。咁我觉得呢啲体会都几得意嘅。我谂就算我自己，我都冇做到去咁偏远嘅地区咯，所以我又觉得啊几有趣咁、样。
0: 同埋佢头先你话啦，佢份工咧，即系佢会觉得好有意义。
1: 嗯，
0: 我谂几特别，因为佢系每一日都睇住一个新生命嘅诞生，
1: 哦、
0: 即系个人生会好 positive 应该。即系当然啦，但系都当然会有一啲。难啲嘅 case 咧，亦都有啲可能唔开心嘅 case 都会有嘅。但系你基本上每日你翻工就系话，我每日都系接一个新生命，唔止一个，可能好多个新生命出世。
1: 系、我都听佢讲呢样嘢，因为、我都问佢，喂，其实你每日做几多个 case？ 佢话可能少或者唔系好多嘅时候，就可能四个。咁但系多嘅时候，可能系六个甚至七个都唔出奇。咁同埋。本身护士又好啦，助产士又好啦，佢哋嘅工作都好忙。咁但系佢哋个时间可能系、要接新嘅 case， 要做 intake 啦，要记录好多佢哋嘅过往嘅病嘅历史啦，甚至乎啲家族嘅历史啦。咁所以佢做嘅评估检查嗰样嘢都好仔细嘅。咁同埋我都问佢，喂，你其实都好后生，廿零岁，啱啱毕业。啲媽媽會唔會信唔過你噶？咁佢會話俾你聽，其實我哋個專業裏邊有專業嘅培訓噶嘛，咁仲有實習噶嘛。咁就算當時個病人可能或者個媽媽覺得冇信心，你咪俾到佢有信心咯。其實佢唔係對，淨係對嗰、那個助產士有冇信心，佢對自己嘅有冇信心都好緊要嘅。
0: 嗯，尤其是咧，我哋亞洲人咧，即係相對佢哋。local 嚟讲嚟个样系生得后生啲，即系可能觉得妹妹仔都唔得噶，
1: 好似佢最大嗰个女，咁因为我生第二个噶咯，咁样可能佢觉得我哋好细个，咁所以我都有开头有一第一次见到都有呢个疑问就系、是，喂你咁后生，你会唔会冇咗嗰个说服力喺度？但系我听完佢讲，其实佢从来都冇呢个考虑喺度咯，咁我都觉得啊几好啊，其实就算我自己嘅工作，我都会咁谂噶嘛。啲长者会话：，喂，你咁细个，你帮唔帮到我噶？你有冇体会呢啲嘢？就系、是、其实唔需要体会晒所有嘢，你先至做呢样嘢。因为我都有同我嘅朋友讲呢个问题嘅时候，佢就话我听：，唔系个医生要经历晒所有嘅病，佢先识医个病。只要你有相关嘅专业训练，其实你都可以帮到佢咯。
0: 嗯。好啦，咁啊，嗱，一阵我哋就会听到你啊呢位嘅嘉宾会讲一个。我哋可能少接触到嘅行业，咁亦都可以听下佢啊，究竟喺澳洲一个亚洲嘅女仔去做助产士会遇到啲乜嘢嘢，或者佢之前有啲咩经验，我谂都几特别，因为呢个行业如果我哋系未生个 B B 咧，应该系唔会好少会接触到呢一个助产士呢个行业嘅，
1: 真系少啊，因为我识嘅人啊，佢系第二个嚟嘅，我教会有另一个朋友都系做助产士，生三个噶啦，咁但我呢个朋友就比较后生，我系打波先识佢，所以我觉得好有趣，所以特登邀请佢上嚟揾佢做我哋嘅嘉宾
0: 啊。咁啊，咁好啦，咁不如我哋休息阵。听下广告客户，再听下歌，跟住就揾佢上嚟同我哋介绍一下佢嘅经历啦。
1: 喂，好啊，大家洗耳恭听啊！
2: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之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六十五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3: Station sponsor. Have you ever felt like your voice could matter? If only you had the chance to share it. At Radio 4EB, it's not about being perfect, it's about being heard. From broadcasting and podcasting to producing and behind the scenes roles.

0: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Arvin 曾奥飞，你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1: 咁多位榴莲俱乐部的听众大家好，今晚有我 DJ 莎拉喺度，除咗我之外咧，今晚我又邀请咗嘉宾上嚟啦。系啊，我又邀请嘉宾。今次我嘅嘉宾好特别嘅，佢比较后生、年轻嘅专业医护人士。佢系
2: Ruth。Hello， 大家好。
1: 佢好开心，因为咧，我谂紧介绍你嘅时候，应该点样介绍嘅时候，你正帮我讲咗你嘅名字出嚟，实太好啦。
2: 默契，默契。
1: 正系啦，咁大家都系医护专业啦，但系点解我会觉得你嗰个专业咁特别呢？不如你介绍下你嘅专业系乜嘢嚟啊？
2: 好，咁我依家就啱啱毕业于UQ 啦，系读护士同助产师嘅，可能助产师就比较少人听过呢个职业系乜嘢啦。咁大致上都系喺香港嚟讲，可能你要 nursing 读完几年，你先可以 specialize 去做一个 midwife 嘅。但呢度係完全分開兩個獨立職業嚟嘅。咁 midwife 正常嚟講就係喺一個女人懷孕嘅時候，就係做一個輔助嘅角色 ，support 佢哋由產前生產嘅過程同埋產後嘅六個禮拜，就一直 follow through 佢哋嘅懷孕嘅期間。
1: 嗯，明白。咁嗱，點解我會揾你呢？其實已經我自己講翻嘅，就是、因為我覺得咧咁後生女去做助產士，我真係好少聽。跟住所以我第一次聽見嘅時候，我就覺得哇，好特別，我一定要揾你過嚟，俾我去讓更多嘅聽眾去認識你嘅工作啦。咁頭先你很好好就講曬，其實咧。助產士是一个妇女怀孕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少少的角色介绍。那我可以知道多少少为什么你读书的时候会选做助产士和护士这个专业呢？
2: 其实我本身就一开始就已经想着过来澳洲读大学，因为我家姐已经本身已经在读中学了，那时就选了 UQ 的，想着跟家姐同一间大学，那我就看 UQ即是想做医护人士，因为都是赚钱多移民比较容易啦。咁就睇医疗嘅专业啦。咁我就有朋友系之前读 physio 嘅，咁就读到甩头发，然后又有其他，即系我对 OT 又唔系话超级大有兴趣。咁跟住之后拣间下就睇个 Lisa， 就见到咦四年 double degree 喎，好似几好喎。又有读完四年，即是你 OTPT 又是读四年，咁四年有两个 degree 啊，咁不如就读啦，跟住就拣咗啦。一开始其实都唔系话好中意嘅，因为一开始佢嘅课程咧就系第一年会比较着重 nursing 嘅嗰方面啦，然后 placement 或者去揾工咧都系比较上系 age care 嘅嗰方面，可能就对于即系你觉得可能幻想中派药啊，或者真系。实践你学习嘅嘢就未必咁多嘅，所以一开始就觉得好闷嘅。咁但系之后去到 year two year three 多啲关于midwifery 嘅课程咧，就觉得哦都好有意思，因为系一个妇女嘅怀孕期间系佢哋最 vulnerable， 即系
1: 最脆弱、
2: 最脆弱嘅时间去 support 佢哋，就觉得呢样嘢好有意义咯。同埋之后就发现哦，其实我妈咪都系。Nurse midwife 嚟嘅，就好似有一个成全佢嘅职业嘅一个感觉咯，就觉得哦，可能个天就系注定我系做呢一个职业啦，咁样。
1: 嗯，咁头先你又提到咧，做护士系可能比较多，之前喺 age care 即系老人服务度啦。咁但系做助产士同做护士，其实个分别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大家个分别系乜嘢咧？
2: 我谂最主要嘅 focus， 喺澳洲嚟讲，佢哋好注重 holistic care 啦，就算 patient nursing 入边都系好注重 patient centre care。澳洲嚟讲就比较注重 woman centre care， 可能系比较注重 consent 啦，或者系对佢哋嘅选择有冇尊重到佢哋选择，系比较上令。妇女在那个怀孕过程都觉得是一个良好的经验，因为有时其实很常发生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consent 到，然后令到他们有一个 birth trauma 或者这些很常发生，可能比较上那个分别在这里，还有比较少会接触到的一些很 病的病人，因为全部妇女都是健康的、或者可能有些妇女会有怀孕上在澳洲比较普遍有可能有食烟、或者有药物的成人的方面、都会有的，但是比较上全部都是比较健康的妇女，还有可能 bedside care 或者 hygiene care 我们不用顾及那么多，因为可能有些老人家 age care 可能有些 hygiene care 是要帮他们换片、或者帮他们冲凉的，但是 midwife 的情况就比较少了。
1: 即其实、midwife 和、护士啦，大家对那个服务对象又不同啦，性质又不同啦，即是说你对着个病人可能由很虚弱到相对健康一点，那个情况都不同的。咦，剛才你有提到呢，就是 consent， 即是那个询问那个人那个同意的情况、在这边在什么情况下那个女士在生产的时候她需要做很多选择的决定的呢？
2: 我觉得是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有 consent， 因为始终可能社会上大家对于女性的选择会比较注重，同埋特别是一个孕妇，佢哋系一个比较脆弱的时段，可能就会比较上尊重或者谂多啲佢哋，因为系以佢哋为中心，因为佢哋一个孕妇，可能就算我哋喺产前一啲 clinic 嘅 appointment 上面，我哋正常系会去。我哋叫 abdominal palpation 啦，就系摸佢个 B B 嗰个位喺边度啦，同埋会量度佢哋嘅fundal height， 即系佢哋大概上系由嗰个肚嘅上面量到去下边啦。咁正常我哋掂佢个肚之前都会闻，或者好多情况下即系。无论
1: 接触佢身体会问佢，因为我突然谂一样嘢，你讲开呢样嘢咧，我发现我有朋友讲过话，系咯，嗰、那个人大肚啫，唔代表个个都走得去摸佢个肚噶嘛。香港真系我试过朋友系，喂，大肚唔代表俾你得嚟摸，你个个周围摸我肚都得嘅咁样。
2: 系，我觉得呢边比较上系有呢个意识，大家都会尊重佢哋嘅选择，同埋可能因为有啲女性系比较上有宗教上嘅需要啊，或者伊斯兰教，可能佢哋比较注重唔想一啲男性去掂佢哋嘅，因为我哋今日就算今日我 clinic 翻工有个男性嘅 midwife 啦，咁佢都会想。请一个女性的 midwife 去做这些检查，会令到个女人觉得舒服一点的。
1: 其实在你的行业里面多不多男士 midwife 的呢？
2: 真的不多，在我间医院做的可能大概得我认识的得一个。我毕业就我那届毕业有两个，但是普遍上都是女性多的，但是我觉得男性的 midwife 都有男性的好处，就好像我们在 clinic 那样，那个男性的 midwife 就会 hold 一些给daddy 上的班，就是教他们在就是他老婆在生产的过程有什么东西可以 support 他们，或者在产后教他们怎样换片，因为始终那个男性 midwife 自己都是有一个经验做爸爸，然后他会比较想了解男人的性格是怎样，然后当面对这些事的时候可以有什么方法去帮他们。
1: 我正正想问男士的 midwife 在这个角色里面跟女士有什么不同，你已经答了，真的太好了。因为真的相对少听的，但是刚才你讲到你的班里面得可能一两个，大概一大班有多少人左右呢？
2: 我在 UQ 的 double degree 来讲，我的 cohort 大概有50人左右。
1: 哦，即大概是得 0.5% 到 1% 左右。
2: 是，但是都有其他大学是有 midwifery 这个过程课程的，但是好像真的没有什么见过男性的 midwife。同埋佢哋比較上喺 placement 上都可能有舒適，因為我哋 placement 係有要求我哋要接30個仔啦，或者可能有啲孕婦就覺得唔係太想有男性嘅 midwife 入去產房， 所以就可能读的过程都比较辛苦。
1: 嗯，明白。嗯，咁啱啱你又提到讲实习啦，咁啊实习系学校安排定系
2: UQ 就比较好嘅，我就唔系太知道其他学校啦。但系我哋系 UQ 安排晒所有嘅实习，庆幸地我系可以去到唔同嘅医院啦，然后又有一次去偏远地区实习嘅机会，所以都真系学到唔同嘢嘅。
1: 哦，偏远地区同系咪呢度附近啊？另外有啲就系、
2: 是、揸车大概两个半钟咯，喺 Brisbane 出发嘅话。
1: 咁偏远地区同喺 Brisbane 嘅医院里边嘅实习有啲咩分别呢？
2: 我觉得可能同其他即系医生啊、其他护士相处嚟讲系比较 close 啲，因为系始终个 team 都会少啲啦。我嗰阵时就喺emergency 急症嗰度实习嘅。感觉上是真的比较多机会去跟 patient 接触多啲，因为始终可能个 shift 得你一个学生，那你是 put yourself out there， 你就有乜嘢人哋都是叫你哦，快啲去睇，快啲去睇。跟住有几次都是有一啲 trauma 嘅 patient 啊，跟住就可以睇医生做一啲 procedure 啊，紧急情况嘅 procedure 啊，咁样咯。同埋都有试过一次是真的帮一个病人做心外压的，所以就真的挺难忘。还有他们因为是偏远地区，他们对于 patient 去 transfer 的 procedure 都是比较特别的，就我就那段时有机会去亲自看他们 transfer patient 的飞机啊，然后又可以见到他们用、的那些直升机啊怎样去 transfer patient 这样。
1: 咁喺 transfer 嗰个过程，会唔会话都要你跟埋啊？定系跟到佢哦？总之上咗飞机咁就 OK， 拜拜咁样样噶？
2: 正常嚟讲就系有佢哋所讲嘅即系医疗辅助队，或者佢哋系叫 flight nurse、flight doctor， 咁佢哋就会拍咗架机喺个停机坪度啦。然后因为每间医院都系有个停机坪嘅，拍咗机喺停机坪度。然后就行楼梯下来去接他们，然后就接回上去。但因为那时候我学生就有机会去看他们是怎样，但正常来说在偏远地区的急症室护士都是只是留在急症室，比较少机会真的可以上到去停机坪，除非是接到一些情况比较危殆的，然后需要人手才会可以去到停机坪那里睇个 patient。
1: 嗯，明白啊。咁睇听落去呢个经历都真系好特别，因为听落去我谂我哋喺 Brisbane 嘅 city 嘅 area， 你唔会下下走去用直升机噶嘛？
2: 系。
1: 如果你平日嘅工作为例啦，电影嘅工作日子里边，通常会做啲咩嘢嘅咧？
2: 咁真系要视乎我喺边个 area 度做啦。咁、即系我依家有。在一个 antenatal clinic 度做啦，咁我依家嘅角色就未系真正嘅 midwife 嚟嘅，我都系一个我哋叫 AIN 嘅角色。咁我依家就系主要辅助 midwife 去揾一啲 blood test 啊，揾一啲 ultrasound scans 啊。但系有时候因为佢哋知道我系读紧呢个 degree 同埋毕业啦，都系有呢个 skills， 可能有时候。有一些媽生 BB， 然後要聽他們肚裡面的心跳的時候，因為要兩個人同時一起聽的，才可以確保兩個 BB 都是 alive 這樣。那可能有時候我就會做一個輔助的角色，但是都給一個機會我去練習去怎樣用一個 Doppler 去聽 BB 的心跳這樣。
1: 嗯，那你 so far 覺得你現在 AI 的角色跟你接下來做助产士的工作有没有说很大分别，还是其实都差不多呢？
2: 当然是，我觉得怎样都会有分别的。
1: 嗯，
2: 最大分别是那个责任咯，还有因为你当你是 register 和 after register 做的时候，你就真的有个责任在那里。然后如果是一个 register midwife 一日的流程在 antenatal clinic 啦，就会是首先你是拿了你的 list 那一天的孕妇有哪些要见啦，然后你就逐个逐个，即是有些孕妇就是可能第一次 appointment 的，那第一次 appointment 大概是 一個半鐘，佢就會問你好多 history taking 啊、歷史啊，或者係你你屋企人有冇啲心臟病啊、糖尿病嗰一啲啦，咁就會耐少少。咁大概一日有一個新嘅 patient， 然後其他咧就可能有六至七個即係其他復診嘅 patient 咁樣嚟。咁大概一日流程就係不停咁樣見一啲孕婦，然後幫佢哋做 check up， 然後如果佢哋有咩問題嘅話，佢哋會問。但係喺 antenatal clinic 最緊要嘅嘢係 pick up 一啲對於佢哋懷孕有啲唔正常嘅嘢，咁我哋就會 refer 佢去 obstetrician， 因為喺 clinic 嗰度都有 obstetrician 嘅。咁我覺得我哋 midwife 嘅角色就比較上係我哋知道乜嘢係正常嘅懷孕啦。如果有啲咩唔正常嘅事，我哋就會 refer 去俾 obstetrician。然後喺產房嘅話，你就會被分配一對一嘅一個孕婦，可能佢哋已經開咗三四指啦，咁佢哋就會喺產房度，或者有機會嗰日係被安排去手術室去一啲開刀嘅 patient 都有機會嘅。亦都有機會被安排到去一啲催生嘅 patient， 就可能嗰個 shift 就未必真係接生到啦。產後就比較上一對四都係當佢哋做 ops 啊，然後教佢哋喂奶啊，睇有咩需要啊，睇下佢哋失血係幾多啊，然後都係一啲我覺得產後比較上類似 nursing 嘅 ward 嘅routine 嘅，但係你要顧及嘅仲要顧及埋個 BB， 你要做幫 BB 做 OS， 要幫 BB 磅重，記錄佢哋又去咗即係去咗幾次小便大便咁樣咯。
1: 咁我聽落去頭先你講嘅 AIN 啊，即係助手嘅角色，同你頭先講 nurse 嘅角色，即係有啲即係已經係助產士嘅角色，真係好唔同。可能一個準備到你已經係肩負咗嗰個責任。去照顾了一个大人再加一个小朋友，而且那个角色很不同，真的由你在准备生的女士到已经生了的女士都是不同的，很大变化。会不会 很紧张或者很担心，咦我去了哪个位置的时候会不会经应付不到这件事？
2: 我觉得不会的，因为其实在澳洲的大学 midwifery 的education， 他们就已经是有一个固定的时数，然后他 make sure 每一个学生都是有接了30个 BB 啦，还有10个 follow through 的孕妇，即是例如他由20周你就开始跟他 appointment， 他每一个 appointment 跟到他产后的6个星期。咁比較上係有一個叫 continuity of care 啦，咁就比較上了解佢成個生產過程係乜嘢嘅。我哋亦都有其他要求，就是、可能100個產前嘅 appointment， 100個產後嘅 appointment， 同埋一啲 complex 嘅 cases， 可能嗰個孕婦有妊娠糖尿、有 hypertension 嗰啲，都會包括埋喺我哋嘅實習過程入邊，所以。我覺得因為有實習，所以令到我又不會覺得有什麼擔心，還有就算現在畢業有一份 grad program 的工，他們都會有人一直去 support 你，所以就沒有特別擔心這件事。
1: 我看得出你真的很有信心。好啦，我們這裡又唞一唞，回來之後我再問 Ruth 關於他的工作，還有可能講多少少他工作以外可能怎樣減壓、啊、等等之類的事啦。
3: Love your community. Love great prizes. Then donate today and you could win a dream getaway. A flight package for two to the beautiful Cook Islands with return flights from Brisbane to Rarotonga, proudly supported by Cook Islands Tourism. But that's not all. There are heaps of amazing prizes up for grabs, including delicious food packages, hairstyling experiences, dining vouchers, premium wine packs, and exclusive custom 4ABN merchandise.Every donation helps keep your language, your music, and your culture alive on 98.1 FM. So get involved today. Visit 4eb.org.au/radiothon2026, call 07324086888, or email your pledge to info@4eb.org.au.
4: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 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广播授权发布。
5: Station sponsor。

0: 咁多位榴莲俱乐部嘅朋友仔，欢迎翻嚟听我哋榴莲俱乐部，继续系我 DJ 莎拉同埋我嘅嘉宾阿 Roof。喂，阿 Roof， 我哋头先咧听过你讲咗少少你嘅工作啦，有讲到读书嘅嘢啦。咁平日同你一齐做嘢嘅人，即系除咗可能一个好似 mentor 角色，仲有冇其他医疗专业嘅同事同你一齐合作做嘢嘅咧？
1: 有啦，当然。我哋喺 clinic， 比如话喺 clinic 啦，我哋有营养师啦，有 social work 啦，亦都有妇产科医生嘅。咁我分别讲下我同佢哋点样合作啊，或者佢嘅角色系乜嘢？喺 clinic 嘅话，就可能有时有啲孕妇会有妊娠糖尿嘅，或者可能佢哋系有 obesity 嘅，就有少少过重脂肥嘅状况，或者佢哋细个嘅时候系有一啲厌食症啊，或者可能佢哋喺first trimester 嘅时候，佢哋会有一啲比较想屙呕啊、吐嘅、想呕嘅状况。咁正常一律嚟讲都会去 refer 佢哋去营养师睇下 diet 上啊，有冇对佢哋有啲咩帮助，同埋特别系妊娠糖尿嘅孕妇咧，我哋都会俾一个手指嘅笔佢哋督手指去检查佢哋嘅 blood sugar level 系咩嘅。咁至于 social worker 咧，就可能比较上系一啲underprivileged 嘅女性啊，或者比较上是需要一些支援啊，资金上的支援或者情绪上的支援啊，又或者是可能 involve 到一些严重少少啦 ，involve 到一些 child protection 的问题咧，就会 refer 去 social worker。至于妇产科医生咧，就是我哋 midwife 的角色，就对于一些觉得有一些同正常怀孕已经觉得好像有少少 off， 好像不是很正常的时候，我们就会 refer 去妇产科医生。在产房里面呢，就比较上是跟妇产科医生合作比较多的，而营养师呢和 social worker 就比较少。妇产科医生呢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我们去 identify 到可能个 BB 可能真的有少少塞住咗啦，咁我哋就会揿一个 buzzer 啦，跟住就会叫妇产科医生嚟，咁佢哋就会睇啦，睇个女人 push 成点样啦。如果佢哋真系唔系好顺利嘅话咧，可能妇产科医生就会嚟帮手，可能用一个吸盘或者用一个forceps 我哋叫，就帮妈妈走一少少咁样，令个 BB 可以顺利咁样出世嘅。咁至于喺产后呢，就比较上可能同儿科医生合作比较多啦，就係可能教或者係儿科医生比较上去检查 BB 有啲乜嘢正唔正常嘅事呀，或者可能有时有啲比较早出世喺37周前嘅 BB 呢，就会需要更多儿科医生嘅检查，就先可以令佢哋早啲出院嘅。
0: 哦，啱啱你讲到一啲早产嘅小朋友啦，37周就出世嘅小朋友啦，咁呢啲小朋友或者完成生产嘅妇女，通常你哋会跟几耐左右咧？
1: 完成生产通常就会有跟6个礼拜嘅，即系你会生产完啦。有啲如果佢哋系 low risk 嘅孕妇，可能冇妊娠糖尿或者所有嘢都好顺利嘅话，佢哋可以。我哋会 offer 佢一个 6-hour early discharge， 即系你产后6个钟咧，如果你冇任何事咧，你就可以自己选择翻屋企嘅。至于一啲系要留院嘅孕妇咧，顺产嘅话大概留一两日，开刀嘅话视乎情况啦，咁最少就3-5日嘅。至于3-5日 discharge 咗翻到屋企啦，咁就会有 community midwife 去跟进，大概有2-3个 appointment， 可能一两个礼拜入边会有个 midwife 会嚟你屋企2-3次咁样。如果你系冇咩事，就会被 discharge。但如果你系有一啲 complication 嘅，个 midwife 有机会可以跟到你去6个礼拜。咁至于出院之后咧 ，B B 就会。有一个叫 Child Community nurse 啊，咁就係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個 community clinic。咁至於個 BB 咧，就可以去嗰度去打針啊，去檢查啊，磅重啊咁樣。
0: 嗯，咁聽落其實你哋個跟進可以係由幾日到六個星期。
1: 係。
0: 哦，明白嘅。咦，咁其實喺你嘅合作裏邊啦，有醫生啦，有其他護士啦，亦都有其他嘅專業。會唔會有時候咧，我哋一般人啊，對於你哋嘅期望係，喂，我期望助產士應該做呢啲嗰啲，係有啲誤解，但係呢樣嘢即係佢哋覺得你做嘢其實唔係你哋做嘅嘢，即係有啲誤解喺度咧。
1: 我覺得可能喺澳洲或者有啲西方嘅國家會覺得助產士好似一個 labor and delivery nurse， which 喺美國會比較常發生。但至於 midwife 是個定義啦，英文上是we support normal birth and labor， 咁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 identify 有啲咩唔正常嘅嘢，就會 refer 去婦產科醫生。有好多人覺得生產嘅過程就一定要婦產科醫生嘅，但係其實事實上只要你係一個正常嘅孕婦，冇咩特別嘅疾病，其實你然後你都想要一個自然生產的過程，我就會比較 recommend 去找一個 midwife 就比較好。如果你不是想開刀的話，就不是說一定需要找一個婦產科醫生的，我自己覺得
0: 即其實在自然生產的過程，其實找助產士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來的。如果找開刀，即真的需要去開刀的時候，可能就找婦產科醫生會以咁呢個安排就會比較好啲，係咪咁樣？
1: 係係、哦，都係你自己個人嘅選擇。但係婦產科醫生亦都可以做自然生產嘅、
0: 嗯，
1: 但係比較上可能醫生嘅角色，佢哋會想揀日子，對於佢哋放假嘅情況亦都比較容易，因為始終我哋 midwife 係需要 on call 嘅，或者係輪班制啦，所以就比較容易可以。
0: 去配合翻個產婦，哦，明白，係、哦，始終你哋唔係話定死一個人，可以係好多個助產士都去配合翻佢哋咁樣，
1: 係啦。
0: 啊，我聽落去又真係好人性化，以嗰、那個生產嘅女士為主。嗱，聽到你個工作咧，其實都唔易嘅，即係我覺得一個啱啱畢業嘅助產士啦，雖然你係助產士再加護士，其實你工作上高有冇啲咩挑戰，或者可能你讀書上高有冇啲咩挑戰，你覺得？嗯，到到而家为止，我都觉得好深刻，或者系啦。
1: 我觉得一开始系最大的挑战系过嚟澳洲先啊，或者可能系用一个唔系自己熟悉嘅语言去读呢一科医疗科有关嘅嘢啦。因为其实有咗好多字我都唔了解，或者可能基本上系对于广东话，对于生产可能妊娠鸵鸟我都唔了解，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经验啦，或者可能有时有些孕妇会质疑我，你都没生产过，为什么你就会做到这个职业，究竟你是不是真的很靠呢？但是其实倒回转来想，都有很多人可能是有些职业真的未必真的要经验过才做到。其实我觉得有其他上职业，或者可能医生啊，医生他不一定是真的，
0: 他不用生个 cancer 先做 cancer 科医生的嘛。
1: 是啦是啦，我就是想打这个比喻，所以我就觉得可以说用人他们有没有经验经历过生产去判断他们的经验上是怎样咯。因为始终都是一些学术上的知识，还有你生产是有个经历，是有了解他们的感受，但可能有一些 technical 啊的东西就未必是即是对于比较了解咯，这样。
0: 嗯，我都觉得是的，因为我很多时被服务使用者跟我说，啊，你没有小朋友的，哦，你跟我做儿科你识不识的，你信我一个小朋友喊完之后应该没事的了。喊完真的没事的。所以其实我认同你说，不一定在我人生里面有这一方面的病患的经历，或者这方面的人生的经历，才做到相关学科的 工作。不過我認同你啱啱講嗰個係一個挑戰嚟，就好多時俾病人會有一個諗法，就係你得唔得㗎，信唔信得過你㗎，呢一個質疑喺度嘅。
1: 係，但係咁當然有嗰個經歷係比較好啦，始終你都係了解佢當時嘅感受係點樣。但係我覺得冇咪慢慢嚟咯，即係都雖然係可能真係爭少少，但係我都覺得需要對自己四年讀書嘅經驗有翻少少信心嘅。
0: 講得好啱啊！咁平日你嘅工作都面對好多唔同嘅人啦，一日我頭先聽見你講可能一個新嘅病人，再加六至七個一般嘅病人，或者可能一嚟一四個係要長期跟進嘅病人。面對呢啲工作咧，其實都大壓力嘅喎，有冇啲咩方法去減壓咧？你
1: 我就比較中意户外活動啦，或者比較喐動多少少嘅，我就中意去打羽毛球啊、跑下步啊，或者去做下 gym 啊。咁最近都有同莎拉同森娃去學潛水，
0: 係啊，我哋去潛水啊！我哋唔係潛水唔見人嗰啲，係真係帶住個regulator 同埋
1: 氧氣筒、氧
0: 氣
1: 樽
0: 一齊去深潛。
1: 係，
0: 我係講應該係我聽咗森娃佢介紹之後咧，就俾佢拉咗去潛水啦。
1: 係，我覺得個經歷都係幾好嘅，就即係潛水當下就係你自己呼吸同埋個海洋世界，就係好放鬆咯，就會覺得自己又同翻呢個世界去連接，因為工作上始終都会有很多事你觉得真的未必可以面对到真正的世界，但是对于在水下面的宁静就比较放松。
0: 哦，你这个减压方法都挺好，即是说是很多运动啦，不同的羽毛球、跑步、gym 和潜水，哇，很健康。
1: 最重要是 dopamine， 运动上释放的 dopamine。
0: 是，哇，你这个是一个很正面的，因为当中是有人啦，有剛才你說的一些的腦部傳導物，還有就是真的我們接觸過大自然，可以有自己靜下來的時間，很認同你這些這麼正面的減壓方法。但是去到現在叫你接下來將會正式做你的助產士加護士的工作，直至現在有沒有去到什麼 plan， 或者接下來這幾年想自己怎樣發展這樣呢？
1: 我仲读紧书嘅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叫都少少嘅梦想，就系、是、想做flight nurse 嘅。咁就系好似啱啱所讲，就系、是、喺可能偏远地区要一啲 transfer 啊，咁我就可以接个 patient， 咁就坐住直升机由一个地方带佢哋去另一个地方。我就觉得虽然系只系一小部分啦，但系好似系带一个人由 A 去 B。但是个过程也很重要咁样咯，而在澳洲 flight nurse 的 requirement 就是要 nurse midwife 嘅，咁所以又碰碰撞撞，咁又觉得哦都好似可以试下，但系需要多少少临床可能 critical care 嘅经验，所以我就谂可能依家毕业专注咗喺助产士呢方面先，之后可能会尝试下喺其他护士。critical care 例如 ICU 啊或者 emergency 度攞多啲经验，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向呢个 flight nurse 冲天发展。
0: 哇，好正！因为我觉得呢、這、一个方向咧，好有抱负感同成就感嘅感觉。我唔应该系成就感，总之是一个很正面和很宏大的目标、
1: 或者可能现在学了潜水了，迟些可以出海救人都可以，
0: 做了这个随行的护士，
1: 是 Navy 或者 Air Force 的 nurse。
0: 哇，电王，我想说其实我隔壁屋 是 Air Force 的。
1: 哦，真的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哇，你真的海陆空乜都可以的，那都是。
1: 但我要学一下游水先，我游水不是很厉
0: 害。不要紧 OK 的，你将会很 OK， 样样都很 OK 的。不过我欣赏的，欣赏是后生，但是会想的东西是、我会想去怎样去帮其他人，但是帮其他人之余都会想下自己怎样去增长自己的知识。去帮其他人，而不是只想我想做这样，但是就没想想自己的行动，即我觉得你见到你会想行动怎么做得更好，这个好欣赏。
1: 多谢
0: 我希望你快点成功，然后呢令到更多人真的因为你而 生命上高又得着啦。
1: 系咯，快啲揾多啲香港人嚟读助产士，因为好多时其实喺产房，虽然唔系话香港人嘅英文唔叻，但系有一个熟悉嘅面孔都会觉得比较安心啲嘅。
0: 咁喺读呢一科咧，如果你话嚟紧真系有啲香港人想嚟读助产士或者读护士，有冇啲咩 tips 你俾未来嘅学生呢？
1: 我觉得是学好英文先的，因为始终入学的要求都是需要 IELTS 考到7才入到学的。至于其他方面，可能分配时间，或者可能自己自主学习，可能这边澳洲比较重视咯，同埋比较上我之前又不是对于 small talk好叻到依家可以暂时应付到，我觉得因为始终都系与同 patient 啊或者同孕妇沟通上呢一啲都好重要，即系人与人嘅关系，所以可能可以练习下同一啲外国人啊用英文上嘅沟通，比较令你之后嘅路会容易少少行。
0: 喂，好好好正啊！多谢今日阿 Ruth 嘅分享啦，你分享得好好，即系由你嘅工作啦，到你曾经遇到嘅实习嘅事啦，到你将来嘅发展同埋一啲 tips， 你都分享晒好正嘅，多谢你。
1: 啊，有幸有幸，
0: 系啦。咁啊，榴莲俱乐部嘅朋友仔，今日我哋嘅分享系咁多住先，有机会咧，可能我哋再揾阿 Ruth 过嚟再分享啦。咁我哋同翻咁多位听众朋友仔讲拜拜啦，
1: 拜拜，
0: 拜拜。

又嚟到星期六晚嘅榴莲俱乐部啦。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拣咗七个字嘅歌，咁其实咧我想话俾大家听，虽然你又觉得七个字嘅歌咧，好似好长啊，其实喺我揾歌嘅时候咧，七个字咧相对揾六个字嘅歌系容易啲。唔知点解六个字嘅歌好难揾，咁但系今个礼拜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六个字名嘅歌曲，咁有几难揾呢？嗱，咁我举个例俾大家听啊，喺今年2026，而家我哋系第18个礼拜嘅冠军歌入边咧，我只系可以揾到有边几只系六个字嘅歌呢？就系第13个礼拜有张雨晨嘅《独居的仪式感》，跟住落到去咧有 Dear Jane 嘅《快乐不知时日》，杨千嬅嘅《不知从何说起》，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你谂下18个礼拜入边咧，只有呢4只歌是六个字的，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揾六个字嘅歌咧，比揾5个字啊、7个字咧就难好多啦。而歌名有6个字，今晚就系我哋嘅主题啦。而今晚第一只歌咧，我就送一只相对新少少啦，呢一只出咗2个月到嘅啫，咁亦都系2个台嘅冠军歌，就系陈慧琳嘅《那人那地那天》。

啱啱听完 Kelly 陈慧琳一只最新嘅派台歌曲之后咧，我就拣嚟一个咧曾经都系同 Kelly 合作过嘅一位哦天王啦，我唔可以就咁叫做男歌手。咁呢个天王级就系黎明啦。咁黎明咧同 Kelly 咧喺2008年咧曾经合作过一套电影叫做《江山美人》，而今次我拣嚟黎明嘅六个字歌曲咧，我拣咗一只好旧嘅，差唔多几乎系佢出道成名作其中一首，我就拣咗呢一只《无名份的浪漫》。

既然听完黎天王的歌曲，我们不如继续四大天王。跟着下来我选了这个天王，其实相对现在真的比较少一点在香港见到他。但是最近他就帮一间快餐连锁店的其中一个慈善机构和姜涛一起将有一只经典歌曲再重新唱一次。不过今次就是他和姜涛版的。但今晚我们听他一只几旧的歌曲。我就揀咗刘德华嘅《无法一天不想》。

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就话揾六个字嘅歌曲咧，相对嚟讲咧就比较困难啲。咁但系咧呢一个真系天王啦，可能佢真系出咗好多歌，佢又真系好多六个字嘅歌。我揾咗一扎，大家睇记唔记得啊？譬如有《只有你不知道》啦，《飞机师的风衣》，《一对寂寞的心》，《仍然会喜欢你》，《当爱变成习惯》，《这么近那么远》，《真面目假面具》，《多么的需要你》，《花与琴的流星》。你估我今晚会拣咗边一只歌？我今日就揀了一隻大家应该相对来讲近年都少听一点的，一起听一下。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了。

好啦，听完张学友呢一只只有你不知道之后，哇，系咪好耐冇听呢只歌呢？呢只歌我都曾几何时都好鍾意听嘅，又透露咗年龄啦。好啦，跟住落嚟呢四大天王啊，咁最后一位天王咁当然系郭富城成成啦。呢一只歌喺佢嘅 iconic 演唱会入面呢，本来就唔喺个 playlist 度，最后因为呢好多歌迷都好喜欢呢一只歌，所以成成唱埋呢一只我为何让你走。

听咗四位型男嘅歌之后咧，咁啊，不如我哋沟一沟啦，我哋都有翻啲阴气翻嚟嘅，唔好全部阳气。咁跟住落嚟咧，我拣咗两个都系天后级嘅女歌手。咁首先，私心我自己好喜欢佢，而呢一只歌亦都我其中一只我好喜欢佢嘅歌。我哋有 Shirley 关淑仪嘅《当世界无玫瑰》。

华明天后嘛，咁啊呢一个天后咧出道咧就比关淑怡迟少少啦，因为关淑怡都系比较早出道啲嘅歌。我谂头先呢只歌就差唔多佢出道嘅时候。咁其实呢一个天后咧，红遍系成个亚洲噶啦。咁我哋有王菲，咁当然佢有好多歌啦。今次我拣嚟佢六个字嘅歌咧，其实又唔系话好多。咁我就拣咗呢只，大家都耳熟能详，冇人应该唔识唱啦。爱与痛的边缘。

0: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邓小霞，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3: 听完一些政府的呼吁之后，回来我们今晚六个字的歌曲。刚才我们听了一些天王级和天后级的歌手，这一部分呢，我就会选择一些、已经离开了我们一段时间一些 legend 级的歌手。我选了几位，包括会有 Danny 啦、哥哥啦、妹姐啦，同埋 Beyond。 咁虽然 Beyond 大部分人喺度啊，咁啊，不过家驹因为走咗啦，咁所以我都揀咗只比较少听嘅家驹嘅歌。咁首先我就带嚟 Danny 陈百强呢一只《一生不可自决》。

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呢一个啊，离开咗我哋都一段时间嘅歌手。咁啊，呢、這个歌手咧，如果有听开我节目咧，都知道我都系佢个 fans 嚟嘅。当然啦，就系同陈百强差唔多同期出道嘅，我哋有哥哥张国荣。其实哥哥都有好多歌，但系咧六个字嘅歌又真系唔系好多。今晚我拣咗呢一只咧，就比较系啊哥哥后期少少嘅歌。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一只哥哥嘅心跳呼吸正常？

次次咧播亲哥哥啲歌咧，咁跟住咧我都忍唔住要播妹姐嘅歌。佢哋两个咧真系，我觉得唔止系拍档，我觉得佢哋两个成两个系亲人咁样。你见到佢哋一齐同台演出咧，每一次演出咧都系挥洒自如，直情咧佢哋两个人咧 hold 住晒成个舞台嘅演出。咁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我就拣咗妹姐一只比较旧少少嘅歌，而呢一只六个字嘅歌就系、爱我的只有我。

跟住落嚟咧，我头先讲过啦，我都会播家驹 Beyond 嘅歌嘅。咁啊，谂翻起咧，其实家驹咧都离开咗我哋真好多好多年。佢应该同阿 Danny 仔系咁上下嗰几年咁离开咗我哋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 Beyond 嘅一首六个字嘅歌曲。呢只歌咧，我谂就唔系大家经常性听到嘅歌，不如大家一齐听一下呢一只少听啲，为了你，为了我。

好啦，听完一啲咧离开咗我哋一段时间啲经典嘅歌手嘅歌曲啦，跟住落嚟咧呢一部分咧，我就拣咗几只国语歌啦。呢几只国语歌咧都系一啲我觉得都好经典嘅。首先我拣咗周董呢一只《说好的幸福》咧，六个字噶，我哋一齐听一下。

其实周董呢只说好的幸福咧，我都好中意嘅。不过咧，我听呢只歌嗰阵时咧，其实最初第一次听反而唔系周董唱，系听一啲咧歌唱比赛入边啲参赛者唱，都唱得好好听嘅。我应该系嗰阵时系听亚洲星光大道听罗力威唱，跟住咧我就之后揾翻晒周董呢个 M V。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一个前辈级嘅国语歌手呢一只歌咧。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系喺戏院听，系一部我哋香港港产片一套经典嘅电影入边。嗰一幕就系推门入到一间 HiFi 铺，跟住见到梁朝伟喺度听紧呢个 HiFi， 就听到呢一把声音。

我都想问一下一啲玩 Hi-Fi 嘅朋友，其实你哋系咪真系会用蔡琴姐姐呢一只被遗忘的时光嚟到试机嘅咧？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国语歌咧，我拣咗一个都系男歌手。咁呢个男歌手呢一只歌咧，都好多人翻唱过嘅。不如我哋听下阿杜，大家熟唔熟佢咧？阿杜有呢一只歌，他一定很爱你。

呢一只歌咧，都系周怡容祖儿比较早期啲嘅歌曲，就系《再见我的初恋》啊。头先咧，我哋成日听啲咁慢嘅歌啊，俾人飞啊，或者一啲失恋嘅歌，咁啊，听翻呢只《再见我的初恋》，虽然系再见啦，不过都好轻快啊嘛，呢只歌可以大家轻松少少。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 Eason 啦，就有呢只。都是早期的歌曲，咁啊 ，Joey 同陈奕迅咧都曾经在个同一间嘅唱片公司。不过我揀呢只歌咧，比他哋一起在英皇嗰时更加早期。呢只是华星年代的歌曲，我哋有陈奕迅呢一只嘅《我的快乐时代》。

讲起华星嘅年代咧，咁华星都出咗好多传奇级嘅人。咁因为当年咧有新秀歌唱比赛啦，咁有好多歌手咧都喺华星出身嘅。咁跟住落嚟咧，呢、這个咧都系新秀歌唱比赛度出身。当年佢冇攞到第一名，不过都有奖项，同埋跟住落嚟佢嘅发展非常之好。歌影视事就少啲啦，但系歌就不得了啦。每一次开嘅演唱会咧都系爆到七彩嘅。我到而家一次都未喺个现场睇佢嘅演唱会，我真系好希望可以有一次有机会睇嘅。我哋有影后 Sammy 郑秀文呢一只，你爱我爱不起。

剛才呢這三個現在的天后天王級的歌手啦，咁跟住落嚟呢一部分呢，咁我就介绍返呢啲近年嘅人气王啦。咁佢哋都系一啲歌唱比赛出身，咁有啲呢系呢几年呢喺比赛出嚟之后冇几耐呢就已经人气好高企。但有啲呢都要喺一个比赛之后一直默默咁等待，可能十年之后终于吐气扬眉嘅。我而家讲緊呢一个呢，就系当年喺亚洲星光大道喺广州过嚟嘅，我哋有陈雷。我记得当年我都有在亚洲电视的录影厂有看过他们的现场表演，所以现在看回有陈雷啊，有古卓文那些，当年成十年前，十年前有多的时候，他们都是一个刚刚出身很后生的歌手，他们两个都是默默耕耘，而近年陈雷有很好的成绩。我记得他有一首歌我很喜欢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快点的歌，叫做《伸缩自如的爱》。

好啦，啱啱听过咧，陈雷咧就系喺亚洲星光大道出身嘅，咁啊不屈不挠地努力咗好多年咧，终于有啲成绩啦。咁但系咧有两个咧，呢两个型男咧，佢哋就系一个我谂一个真系好好彩，天时地利人和啦。佢哋两个基本上一出道就已经风魔万千。唔止少女，系女士，咁亦都有好多男士都会鍾意佢哋。咁当然啦，因为佢哋喺一个真人 show 嘅比赛项目入面呢，佢哋经过漫长嘅岁月，大家都睇住佢哋慢慢咁成长。比赛完之后攞奖啦，咁呢几年啦，佢哋成咗军之后呢，其实大家都各自有唔同嘅发展，咁同埋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啊，或者大家都一直见佢哋不停咁进步緊。我讲緊嘅就係呢两位。我哋有陈卓妍同埋姜涛，不如我哋先听咗陈卓妍呢一只新少少嘅歌，我哋有另一个诺贝儿。

咁当然啦，佢哋同届我不能不提姜涛啦。我记得姜涛推出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啱啱就系疫情最高峰嘅时候，咁啊好多大家都系出唔到街啊，又或者成日要戴住口罩啊。咁我亦都记得佢呢个 MV 咧，就唔系佢真人版，佢系用几个电视机砌佢出嚟嘅。我哋有呢只大人细路都识得唱嘅《蒙着嘴说爱你》。

介绍咗呢两个型男之后咧，咁啊跟住落嚟咧，介绍埋佢哋嘅师妹啦，都系同一个比赛出身，都系呢个全民造星出身。不过咧，多数咧好多时候我哋见男歌手比较多啲，但系有两届咧，一届咧就混合比赛，咁佢咧就混合比赛，即系有男女一齐比赛嗰届出现嘅。咁我就系介绍混浩影嘅 Cloud 呢个靓女啦，佢有呢一只无以名状的痛。

啱啱听咗咧，几位都系出自歌唱比赛出身啊。咁但系咧，其实近年咧有好多我哋熟悉嘅歌手啦，其实佢一直咧都系做幕后。但系咧，而家近年咧好多幕后嘅创作人咧，都变咗一个唱作人去咗幕前。咁包括大家好熟悉嘅林家谦啦。但系今日咧，我就唔系谂住介绍家谦，我咧就介绍呢一个，亦都系好多歌手好中意揾佢同佢写歌嘅。我哋有 Gareth T， 大家记唔记得佢呢只咧？我好中意呢只好贴地嘅歌词，同埋一个好特别嘅旋律。我哋有劲浪漫超温馨。

方躲，而浪漫个名几咁劲，累我拖你入局，两分去挨穷。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好啦，我哋今晚尾耳嘅一首歌啦，咁啊好多人噶，因为本身咧呢一只歌咧系只 band 生嘅歌，咁本身咧就 special 嘅一只歌叫做《深夜告别练习》，但系咧佢就揾嚟另外一个女歌手同佢一齐去唱呢只歌。咁呢一个女歌手咧，因为佢本身咧系一对姊妹嚟嘅，我成日将佢哋两姊妹调乱啊，咁所以我一定咧头先上网再睇翻，哦 ，Gigi 就系张曼芝，因为佢另外咧仲有个姊妹叫张曼珊，跟住咧我成日都将佢哋搞乱。咁所以呢一只歌嘅合唱版《深夜告别练习》就系 special 加 Gigi 张曼芝。

剛才一開始的時候我都數過一下，今年2026的派台冠軍歌呢都不是很多隻歌，有六個字，其中有一隻我想介紹給大家聽的，那就是在大馬過到來香港，在中年的時候重新再發展他的歌唱事業的張雨晨，他剛剛出了這一隻歌叫做《獨居的儀式感》。

嚟到今晚我哋最后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咧就系、是、呢、这个 combination 啫，可唔可以话妇女咧，定甚至耶稣咧，就系、是、谭校长谭咏麟加埋 Gigi 严明熙嘅新版《明天仍要继续》，送俾大家最后一首歌，由 Alan Tam 同严明熙。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4EB 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You are listening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呢个5月10号星期日嘅早上啦，咁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咧今日咧亦都咧好开心请到我哋嘅嘉宾吓，咁啊有阿 Yan，Hello 阿 Ya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仲有 Andrea，Hello 你好
2: ，Hello，
0: 咁啊 Yan 先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1: 咁我係一個教育及發展心理學家啦，咁都有個好消息同大家宣布，就係我啱啱攞咗呢個 clinical psychology 嘅 psychologist 嘅資格，咁樣都係咯，都幾開心嘅。
2: 恭喜曬，
0: 非常好，恭喜曬，恭喜曬啊！好犀利啊 ，Yan 嚇，不停咁進修學習嚇。係
1: 驚自己個腦會退化。
0: 啊，咁啊，今日其實除咗係一個陽光普照的星期日之外，其實今天也是一個母親節，首先在祝天下的母親母親節快樂，健康快樂，
1: 母親節快樂，
2: 母親節快樂。
0: 好，既然今天是母親節，又請到 Yan 上來，不如我們今天會講一下一些跟這個母親有關的心理上的一些，
1: 我覺得我們好像各個的年